0: 你的生意呢？
1: 可以，这儿就是的。
0: 啊，这是卖的。
1: 哎，俺都有了呢。俺也那么来巧。
0: 你干啥？就到了一道来吧。
1: 来
0: 耶！我说这二百年了呢。
2: 哎呦，说今年哎呦。
3: Radio Sapalta 103.4 MHz。
4: 真的吗？